祝妈妈身体健康啊！哎，好，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0: 你们在这边在等什么东西？
1: 卖酥肉，
2: 卖酥肉，
0: 卖酥肉。啊，你们是做交易的，你们是卖的还是买的？
1: 买的，
3: 买的。
0: 啊，你们是买的啊，那人家过带过来之后，你们就买出去。啊。
4: 이제슬슬거래가시작되려나봅니다조금이라도값을잘받으려는주민들과그중에품질좋은1급버섯을꼼꼼히가려내는상인들과의팽팽한신경전소나무숲에서자라는송이버섯은독특한향과부드러운식감으로예로부터버섯중에최고로뽑히는데요1년에단두달송이를캐다파는것만으로1년생활비를벌수있습니다
5: 怎么样？价格差不多。为什么人这么多，非得要来这里卖？
4: 여기꼬마중간상도있네요값을치르고받는모습이여간야무진게아닙니다작년에이어올해두번째따라나왔답니다파는사람도사는사람도행복한장마감시간이됐습니다
6: 但是一年里面就是采这个松茸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幸福的时候多找钱嘛여기계신분들보니까만면에미소가다있어요잘웃고요因为今天赚钱嘛很幸福

0: 走大婶，
1: 哎，
0: 走走走，
2: 你们走
1: 你走，
0: 我们青岛过来看海了。
1: 嗯，你们是哪里来？
0: 我们是在韩国过来的。
1: 韩国，
0: 韩国，韩国 ，Korea。你们现在在运动啊？
1: 我们在运动。
0: 现在你穿的衣服是什么衣服啊？
1: 白族啊。
0: 白族的衣服。
1: 啊，我是白族。
0: 啊，这各位都是白族的。大嫂你好。
3: 이아주머니의복장은좀더화려한데요
0: 那这个村子里面全部都是住的白族啊？
4: 我们是全部是白族啊。
0: 这边全部都白族。
1: 嗯。Hello。
0: 谢谢大婶。谢谢谢谢大婶。
3: 바이족의 고장 딸리 딸리 고성은 13세기